严宽已将案件采取行动，并逮捕了三人。勒克纳欧辖区警察中间普拉万古马尔向本台表示，已有三人被逮捕。他说，根据市里拉姆诞生地超生圣地信托基金成员克里希纳·摩汉的投诉，阿尤塔警察局已当即立案。该案件依据印度刑法典第306条、第316和第317条立案。在这份第一星期报告中，共有八人被列为被告，但其中并未包括任何重要或知名人士。据报道，八名被告中有六人是出纳员。此次行动是在特别调查局提交调查报告之后采取的。该调查与处理拉姆神庙所受到捐款过程中涉嫌存在的不规范行为有关。商工部长比尤什·盖尔先生表示，英国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将成为支持全球经济的力量背景器。盖尔先生周四在伦敦举行的印度全球论坛英印洲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与英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印度迄今签署的最全面的协定。该部长已抵到英国，开始为期三天的访问，以审查两国为落实印印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所做的准备工作。该协定将于7月15日生效。盖尔先生补充说，该协定将进一步推动两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并为经济合作与增长开辟新的途径。盖尔先生表示，两国正在多个关键领域稳步扩大合作，包括国防和关键矿产。部长指出，印度和英国在打击恐怖主义以及促进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方面拥有共同承诺。作为印度推动国防自力更生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已为国产内特拉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取得最终作战许可。周四在班杰罗尔举行的一场隆重仪式上，最终作战许可证书正式已交给印度空军，这标志着国家级在建设和网络中心战能力的一次重大升级。作为驻兵出席活动的印度空军副参谋长、空军元帅阿瓦迪什·古马尔·巴尔迪对这一国产系统表示赞赏，并强调其在巴拉克德打击行动中、辛多尔行动等关键任务中已证明其作战可靠性。他强调，像内特拉这样的本土技术是武装部队能够通过无缝的系统修改，获得适应快速演变战争场景所必须的灵活性。
内特拉系统的成功列装备

张主织各实验室，印度空军人政机构以及印度私营国防工业之间紧密协同。出席活动的还有多位杰出的军方和科学界领导人，包括前空军参谋长阿尔吉斯·巴尔蒂·巴德瓦利亚，退役空军上将和前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主席 S. 克里斯托菲博士，两人都强调了这一协作生态系统的战略意义。正是这一生态系统将内特拉基在预警与控制系统从一个概念转化为印度迈向发达印度的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见证。总统德拉伯蒂摩尔姆周四表示，一个自力更生的国家在危机时期更有能力维持其经济稳定，并推进发展优先事项。总统是在总统府向2023届和2024届军事工程服务队见习军官发表讲话时做出的上述表示的。他说，自力更生已成为俄国的一项战略必须。穆尔姆总统表示，这一点在辛杜尔行动期间得到了体现。该行动凸显了本土国防能力、先进技术以及强大的国内工业基础，对于提升一个国家的作战准备水平和战略效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总统表示，军事工程服务队构成了国家国防基础设施的骨干。穆尔姆总统说，军事工程服务队军官的技能、奉献精神和辛勤工作是确保国家的陆军士兵、海军官兵和空军官兵能够高效、有效履行保卫国家职责的根本保障。总统敦促年轻军官恪守最高标准的专业精神，练精继续卓越和胸有指数。他还建议他们拥抱创新，利用新兴技术，并在承担的每一个项目中追求卓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强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船只必须禁使用由伊朗当局正式制定并公布的航线。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是在其官方新闻平台斯帕和 News 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做出上述表态的，同时警告称船只通过其他航线航行是危险的，并且是被禁止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是在欧盟海事安全中心根据与国际海事组织达成的一项安排，发布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指南之后做出这一宣布的。伊朗和欧盟周四发表联合声明称，双方已同意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局，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进行谈判，并重申致力于根据国际法
确保船只安全通过这一水道。另一方

0: 当年国际还是组织也宣布了一项撤离计划，涉及让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11000多名海员。国际还是组织秘书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际还是组织已经获得了必要的安全保障，并核实了安全航行条件，以支持此次撤离行动。此次行动是在伊朗和美国签署一项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之后展开的。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民间歌曲，请收听。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印度喜马希尔邦的民间歌曲。喜马希尔邦是印度北部的一个邦，毗邻中国西藏自治区。该邦官方语言为印地语和巴哈尔彝语，全境属于喜马拉雅山区，气候温和，但冬季寒冷，首府是西姆拉，也是印属印度的首都。经济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成长水果。喜马希尔是由喜马和阿希尔组成，喜马即意水，阿希尔是山，两者合在一起即是水山的意思。喜马希尔即水山之邦，请各位收听喜马希尔邦的民间歌曲。

你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明天该去播送完了。下面我们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钢铁是国家建设的脊梁》。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联邦钢铁和重工业部长 H.D. Kumaraswamy 先生表示，数字化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印度钢铁行业长期生存的基础生基石，并强调该行业需要拥抱新兴技术以保持全球竞争力。Kumaraswamy 先生在新德里为吉扬额大厦举行的2026年钢铁行业数字化四项应上发表讲话时表示，钢铁行业的未来将不仅仅由生产能力决定，而将由其构建智能化、互联化和数据驱动性制造生态系统的能力所决定。原因，纳伦拉莫迪总理到2047年建设发达印度的愿景，这位联邦部长将钢铁行业描述为印度经济转型的战略支柱，为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可再生能源、城市化、交通运输和国防生产提供动力。四项应是一种由印度政府各部委组织的高级别多日头脑风暴会议或研讨会，其核心目标是汇集政府官员、领域专家和各邦代表，审议政策改进计划实施，并为未来制定可执行的路线图。总理纳伦拉莫迪经常在四项应上发表讲话，以促进合作性联邦主义，并使各邦政策与国家目标保持一致。他的讲话重点涉及国内安全、体育发展和高效

之力，钟离敦促各邦打破各自为政，共享资源，并开展合作，以应对跨境和网络威胁。他呼吁推进技术驱动性警务，并强调警察部队现代化，敦促在刑事司法体系内无缝整合信息技术，以确保公共安全，并打击诸如毒品贩运等新型犯罪。此项应的重点是提升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效率和量政。这位联邦钢铁与重工业部长表示，钢铁是国家建设的脊梁，并指出尽管若干发达经济体的钢铁需求仍然低迷，但自2018年以来，印度始终保持着世界第二大钢铁生产国的地位。部长在强调该行业强劲增长轨迹时指出，自2021年至2022财年以来，粗钢产量以接近 8% 的年均速度增长，而成品钢消费量则以约 13% 的年均速度增长，反映出强劲的国内需求和快速工业化。古马拉索米先生重申了政府的长期愿景，即到2030年将印度炼钢产能提高到3亿吨，到2035年提高到4亿吨。然而他警告说，要实现这些目标，行业必须同时应对原材料保障、运营效率、脱碳现代化和出口竞争力等方面的挑战。部长强调技术的变革潜力，并表示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工业物联网、数字孪生、机器人技术和先进数据分析正在全球范围内重塑钢铁制造业，印度必须广泛采用这些技术。这位钢铁与重工业部长表示，数字化和自动化能够显著提高生产率，优化能源消耗，降低运营成本，并实现能够在设备故障发生前识别故障的预次性维护系统。他说，这类举措将有助于尽量减少计划外停机时间，减少人为错误，并提升工作场所安全。本次是相应设置了关于人工智能引领的采矿解决方案、钢铁厂数字化转型、总理统筹推进国家发展计划工业四应用以及暂时可量化商业影响的案例研究等专题会议。领先的初创企业和行业利益相关方也参与了相关讨论，旨在加快该行业的技术转型。古马拉索米先生对本次研讨表示信心，并称从论坛中产生的间接将有助于打造一个更加智能、更加绿色、更加高效且更具全

全球竞争力的钢铁行业，并与总理提出的自力更生的印度和2047发达印度愿景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价值钢出口最近达到660万吨，同比增长 36%。这一增长由欧洲强劲需求所推动，主要出口目的地包括意大利和越南。而推动这一出口量的主要国内出口商是塔塔钢铁、JSW 钢铁和印度钢铁管理局。意大利是印度最大的钢铁出口市场，接收量超过107万吨。印度对越南的钢铁出口计增值772,300吨，这得益于针对中国热轧圈的反倾销措施。其他重要出口目的地包括阿联酋、尼泊尔和比利时。2025年印度钢铁出口额已达到92.5亿美元。本次会议在钢铁部主持下举行，汇集了该部高级官员以及包括印度钢铁管理局、印度国家矿业开发公司和 MOIR 在 MOIR 在内的主要钢铁公共部门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此外还有行业领袖、初创企业和技术专家。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放的是一篇短片，题目是钢铁是国家建设的脊梁。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印地语电影歌曲。第一首是堪禅和玛纳哈勒唱的，请收听。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车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的办法。有一天，豺走进了孔雀，并开始与它甜蜜地交谈了起来。慢慢地，他们两个成为了好朋友。他们在傍晚一起去散步，并还一起进餐。一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豺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豺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豺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

0: 才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柴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柴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柴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柴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柴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柴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柴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吃李子的鸟。柴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64人。总理莫迪表示哀悼并提出提供支持。北方邦特别调查局提交报告后，拉姆神庙捐款挪用安全案已立案。商工部比欧舍盖尔表示，因应自贸协定迄今是最全面的贸易协定。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凭借内特拉预警与控制系统在国防自力更生方面取得重要里程碑。莫尔姆总统表示，自力更生使国家更有能力维持其经济稳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要求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过境时使用官方指定航线。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印地语电影歌曲，是鲁伯·古马勒拉·托德唱的，请收听。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很快要结束，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6，和可以写在 esdchinesedaily@gmail.com。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总印度时间5:15到6:30和16:00到17:30上，亚洲播送到不同国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市电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班迪拉维圣格尔坦的一个古典乐器，请你们享受。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上个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开始上个节目的第二部。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题目是《沙石》。有一天，阿山少数教导他的弟子说，那些反对杀戮、希望拯救所有有意识生命的人是正确的，保护动物和昆虫也是件好事，但是那些浪费时间的人，那些损害财富的人，那些破坏政治经济的人呢？我们不应忽视他们。而且一个没有开悟的人传教别人呢？他在杀灭佛教。
1: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安努姆哲鲁达唱的一首《山歌》。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上课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报告新闻。印度尼政府长阿米沙哈呼吁联合打击毒品，指出毒品祸害威胁着国家安全及青少年的未来。夏部长强调，毒品问题不仅危及国家安全，还威胁社会稳定、经济利益以及国家青少年的前途。他呼吁宗教领袖、青年群体和母亲携手合作，共同赢得这场禁毒斗争。夏是在新德里举行的第四次毒品协调中心最高级别会议上发表上述言论的。内政部长指出，2004年至2014年间，有关部门查获的合成毒品总量约为260万公斤，相比之下，2014年至2026年间查获的合成毒品总量升至11180万公斤。他表示，这些数据表明政府打击毒品贩运的行动正稳步推进。在谈及禁毒工作时，夏提到，麻醉品管局已开发多个在线平台，旨在促进与毒品犯罪相关信息的实际是共享。他敦促各方熟悉秘书及

차 중진 在 구이딩 시간 시닝 장두빈 상관 안전 더 相亲上 转使这些平台 他强调即使工商兴起 将有助于张福冈有效地 监控安全情况 印度启动阿米斯塔的行动 向委内瑞拉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印度外交部长苏吉生博士 宣布了这一行动 随后两架印度空军C-17运输机启程飞往委内瑞拉运送经济人道主义物资以支持战后援助工作阿米斯达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友谊 苏吉生博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次援助包括一支印度陆军野战医院分队，以及总量超过35吨的救援物资、药品和医疗设备，其中包括2套 为什么医疗救援相处？他表示，印度致力于在这一困难时期支持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卫生部发布修订通知，旨在简化食品经营法规。 卫生与家庭福利部发布关于修订 2021年食品安全与标准食品经营许可和与注册法规的通知，以优化针对食品经营者的合规要求。这次修订 通过2026年食品安全与标准，食品经营许可与注册，修订法规，进行发布旨在改善影响环境。该部表示，包括领货相及其他类似实体在内的 非生产性食品已经引起疑惑和免征收部分合规要求。印度与另外34个国家签署了一项由美国主导的倡议，旨在构建具有人性的人工智能公约。 在昨天与生化盾柱星的第二届巴克斯里格峰会上，印度及其他34个签署国家这项倡议，致力于建立值得信赖、具有人性的公联营，以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在ICC Newts第20世界杯的一场 A 组比赛中，印度队昨晚在英国曼彻斯特以5-3的优势击败了孟加拉国队。孟加拉国队在赢得3-0后，选择先击球。 在规定的20个回合内取得了36分的成绩。印度队的拉达亚达夫拿下了3个，门准申利卡什纳次拿下2个。在最后的追分阶段，凭借沙夫
法利亚夫妇三十四秋的五十三分的出色表现，印度队轻松达成标赛16.5个回合内以137分锁定胜局。印度队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喜马拉雅邦的民间歌曲节目开始，请收听喜马拉雅邦的 Srimati Krishna Kumari 唱的一首民间歌曲，请你们享受。

chung pangimen woman the shima chair bang the min chen ka chi chi mo bosong ta chali shen sa bo mo bosong gi pian twan pian ti mu shi gang ti shi gu jia jian she de ji liao ai ling ge liao nian liao yue 24 ri xing chi san en tu lian bang gang ti yu chung gong ge bu chang hd ku ma la ci wa mi强调数字化已不再仅仅是一个选择，而是印度钢铁行业长期生存的是基石。他指出，该行业必须拥抱新型技术，以保持全球竞争力。在德里维基扬巴文举行的2026年钢铁行业数字化研究会，向库马拉斯瓦米表示，钢铁行业的未来将不只取决于生产能力，更取决于其构建智能、互联、技术及驱动的制造生态系统的能力。他援引了总理纳伦德拉的目的，关于2047年实现发达印度的愿景，将钢铁行业描述为印度经济转型的战略支柱，认为其有力动力了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可再生能源、城市化、交通运输及国防生产的发展。今天是为是由印度政府各部为组织的高级别为期数日的头脑风暴会议或研究会，其核心目标是集会政府官员、领袖、专家和各邦代表，共同审查政策、改进方案实施，并制定未来可行的行动路线图。总理纳伦德拉穆迪经常在这些研究会上发表讲话，旨在促进合作联邦制，并使各邦政策与国家目标保持一致。他的讲话重点关注内部安全、体育发展和高效治理。总理敦促各邦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贡献资源，并开展合作。

共安全并打击毒品走私等新型犯罪。这次会议在印度钢铁部的主持下召开，集会了该部高级官员以及印度钢铁管理局 SAIL 国家钢铁开发公司 NMDC 和锰矿石印度的新公司 MOIL 等主要钢铁领域国有企业的高等管董事长及董事总经理，此外还有行业领军人物、初创企业代表及技术专家出席。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播送了片段，片题目是《钢铁是国家经济的脊梁》。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拉达曼吉什唱的和一个印度电影的歌曲，请你们享受。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两个兄弟和乡村委员会》。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桑特人总能寻找到一组上了年纪的老人出来解决家庭纠纷，这一部门就叫乡村委员会。这是五个人一组坐在一起来决定所发生的争吵。尽管乡村委员会制度还存在，但是已经用得不多了。村民们已经学会了把他们的纠纷提到法庭上去解决。从前有两个兄弟，总是为一点小事而争吵。而且是不断地闹纠纷，就为谁应该去耕田和谁应该给牛喂草一事儿也要争吵。有一天，为一件特别小的事情，他们两个吵了起来。弟弟马上去叫村头，让他第二天早上把乡村委员会的人带到他家来解决所发生的事情。第二天傍晚，当哥哥来看弟弟，并告诉他，因为他叫了乡村委员会的人，因此要准备好分享买一头羊来摆宴招待乡村委员会的人的一切费用时，弟弟有些心平气和了。他开始对自己的行动觉得后悔。按照惯例，当乡村委员会的人做出了决定后，就要以肉和佳酿的酒来设宴招待他们。弟弟告诉哥哥说："哥哥，对不起，我叫了乡村委员会的人，他们肯定要罚我们。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摆宴招待他们，这都怪我冒昧。"让我们想一个什么办法来打发他们呢？哥哥说："亲爱的弟弟，你现在应该明白了吧？把我们的争吵告诉别人的愚蠢行为了。我希望你也能明白，我们之间应该停止争吵了。如果真要吵，就家丑不可外扬，没有必要使我们陷入愚蠢的境地。"

0: 两个兄弟同意从今起彼此将表现得好些，但是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对这一问题考虑了又考虑，怎么才能摆脱乡村委员会的人呢？免掉购买一头羊以及煮一锅好米呢？哥哥劝告弟弟说：“瞧，当他们来问你为什么原因而争吵时，你就说这需要他们来找出根源。如果他们不能找出吵架的原因，就不设宴招待他们。这一想法就是要使乡村委员会的人恼火地无法回答，不等设宴而离去。”当乡村委员会的人来到，并问他们为什么而争吵时，弟弟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争吵的原因吗？正是这样，我让你们去决定。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怎么能去判断呢？如果我给你们讲了争吵的原因，那是我个人的看法，你们就会偏见了。因此，我不愿告诉你们。”委员会的人回过头去问另一个兄弟，并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哥哥说：“我不知道弟弟怎么会给你们找来麻烦。”乡村委员会的人又重复地问了弟弟，然而弟弟一遍又一遍地傻乎乎地回答着同样的问题。委员会的人非常生气地说：“他们的时间白白浪费了，两个兄弟必须招待他们。”两个兄弟断然拒绝给他们设宴，因为委员会的人还没有采取任何决定和指出来争吵的原因，因此他们没有理由要吃宴。乡村委员会的主席点了点头，其他的人抱怨地离开了。两个兄弟握着手，为取得了胜利和节省了钱而欢庆。从此，桑特尔人的两个兄弟生活在了一个和平与和睦的气氛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两个兄弟和乡村委员会》。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内政部长阿米沙和呼吁联合打击毒品，指出毒品祸害威胁着国家安全及青少年的未来。印度启动阿米斯塔的行动，向委内瑞拉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卫生部发布修订通知，旨在强化食品经营法规。印度与另外34个国家签署了一项由美国主导的倡议，旨在构建具有韧性的人工智能供应链。在 ICC 女子第20世界杯的一场 A 组比赛中，印度队昨晚在英国曼彻斯特以5-3的优势击败了孟加拉国队。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要点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音乐。今天的节目是阿米塔布·柴塔勒基弹的西塔琴，请收听。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寓言故事，名称是《断了尾巴的狐狸》。有一只狐狸遭到了不幸，它背部受气夹断了尾巴。这只狐狸觉得没有尾巴是一种耻辱，日子很不好过。他思来想去，决定劝说别的狐狸都去掉尾巴，大家都一样了，自己的缺点也就好掩饰过去了。可是别的狐狸怎么能轻易就同意割掉尾巴呢？他想来想去，想了个主意。这一天，他把所有的狐狸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尾巴这个东西啊，既不好看又累赘，完全没有用处。你看，我把我的尾巴割掉了，一身轻松，多好啊。所以我劝你们都割掉尾巴，这样呢又轻松又好看。狐狸们听了，你看看我看看，都觉得很奇怪，长得好好的尾巴为什么要割掉呢？可是听这只狐狸说的也有一些道理，而且它自己不就没有尾巴了吗？这时候有一只狐狸歪着脑袋想了想，挤到前面，对着断了尾巴的狐狸大声喊道，喂朋友，如果这个事儿不是对你有什么好处的话，你就不劝我们割掉尾巴了。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有一种人，他们劝告别人做什么事不是出于好心，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对于这种人呢，咱们必须加以提防。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新教歌曲。这新教歌曲是哈里欧姆沙兰唱的，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在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589人，近3000人受伤。地震与九四袭击首都附近地区后，救援人员将分多秒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在加拉加斯及邻近的沿海城市拉瓜伊拉，人们仍可听到倒塌建筑物废墟下传出的呼救声。第一次地震震级为 7.2 级，近数秒后又发生了一次更强的 7.5 级地震，两次地震均为前缘地震，因此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破坏。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已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多个国家已承诺协助与开展救援工作。临时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对印度在地震发生后表达的声援表示感谢。强者体现了印度和委内瑞拉两国人民在困难时期相互合作的精神。他欢迎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发表的讲话。